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走进维瓦尔第的四季夏，梅纽因的小提琴带我们穿过意大利的盛夏。第一乐章快板，烈日炙烤下的牧羊人杜鹃与斑鸠在林间啼叫。第二乐章柔板，虫鸣与倦意交织，牧羊人在闷热中辗转难眠，担心雷雨将至。第三乐章急板，北风撕开天际，暴雨砸在干裂的土地上。维瓦尔第用三段旋律勾勒出夏日百态，将盛夏独有的燥热闲适与风云变幻尽数融进悠扬乐声之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

们现在啊正在听这个维瓦尔第的他的这个 Violino Concerti 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是一张专辑，1987年7月录制，比较经典啊，是这个 Naxos 厂牌发行的，以四季为核心，同时收录了其他的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他的独奏演奏家是这个 Takako Nishizaki， 他呢是以这个灵动音色加上诗意叙事的风格著称的，尤其擅长巴洛克以及早期的古典作品。那么前面我们听的啊，韩四季的这12首曲子是由伊斯特拉波利塔纳室内乐团一起来完成，指挥呢是斯蒂芬君崔豪斯，1987年7月在斯洛伐克爱乐音乐厅录制。那么之后的9首由布达佩斯弦乐团演奏，指挥是 Oliver Donani， 是1988年5月和12月在布达佩斯市政厅录音。布达佩斯弦乐团以浓郁的东欧浪漫气质闻名，多纳尼这个指挥啊，多纳尼擅长挖掘作品的情感深度，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听，现在是他的维瓦尔第的四季啊，春的2乐章 Let Go。 哎 Pianissimo Sempre， 就是要始终保持非常非常的弱，轻轻的。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提琴塞托的发明者路易斯·施波尔。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路易斯·施波尔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德国小提琴学派的创始人曾经领航19世纪初期的德国小提琴界，他的名声一度与贝多芬比肩，享誉整个欧洲。1812年，施波尔访问了维也纳，他的音乐才华像旋风般地征服了当时世界音乐的中心，并在一年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剧院乐队的小提琴首席。对于施波尔的音乐地位，当时的音乐评论家们是这样评价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小提琴家中的夜莺。即使是在演奏最困难的乐句时，他的演奏动作也是那样的自然而舒适。这一切使施波尔成为了最老练的演奏家之一。

除了小提琴家的身份外，施波尔还是优秀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对音乐史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则是发明了小提琴塞托，从此改写了小提琴的演奏历史。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欧洲，随着贵族与皇室的衰落，音乐也从宫廷走向了民间，逐渐出现了让公众欣赏音乐的交响乐队和音乐厅。此时的小提琴也需要适应演奏环境的变化。于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小提琴的琴颈加长变细并向后倾斜，琴码也变高并且具有更大的弧度。这些演变的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更大的演奏张力。琴弦的增长使琴面上的压力增大，于是低音量变长变厚，音柱也随之加粗，使小提琴能发出更大更有力的声音。1820年，为了保护小提琴的拉弦板和琴身，施波尔发明出了塞托，使左手从完全承担持琴的作用中解放出来。因为施波尔发现不少演奏者在加琴时用力过度，结果压爆拉弦板和小提琴琴身的情况时有发生。施波尔发明的塞托是一种拴装在提琴左下方的装置，以限制演奏者在演奏时施展力度。在实际的运用中，塞托的设置使演奏者左手在换把、揉弦和按弦中更加自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道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暗自比较自己与魔鬼的实力堪称云泥之别。塔迪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塔迪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塔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丁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丁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丁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李泰祥将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装进了交响的肢体里，弦乐群的铺展让百灵鸟的歌声从草原飞到了音乐厅的穹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由李泰祥改编的《太阳出来喜洋洋》交响版。他将四川民歌的号子转化为管弦乐的声浪，那一份太阳出来人们欢欣雀跃的敞亮，在交响乐的声场里被放大了不止一倍。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

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演唱的《又见溜溜的他》，这是齐秦1981年的出道代表作，清新质朴的曲风尽显少年青涩模样。后来费翔翻唱的版本让这首歌家喻户晓，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比起翻唱版本的轻快热闹，原版齐秦的唱腔干净澄澈，自带一种淡淡的怀旧气息，娓娓唱出独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纯粹情愫。那稍后民歌也时尚专栏将会带来齐秦与齐豫合作的《藤缠树》，这首源自广西民歌的作品，用藤缠树的意象写爱情的相互依存。姐弟二人一柔一刚的声线相融，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温润动人的全新韵味。

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件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当古典咏叹调撞上流行音乐曲风，当空灵声线漫过不同风格的边界，那些灵动的音符会生出全新的翅膀，带我们在古典与流行的跨界交融里感受一场温柔又闪亮的听觉盛宴。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莎拉布莱曼。

0: 今天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场演唱会的嘉宾是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来听他的介绍。
1: 今天将为您分享的这一场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会，那么这一个演唱会对他而言，是因为他出版了他的一张新的专辑 Him， 为了把这个 Him 能够更多的传播出去，所以他们特地去做了一个标准的电影版的 Him 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就此之后又按照这样的模式，在全球好几十个国家先后都开始了他的巡演。而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一场我们当时制作的他的演唱会的电影版。这个过去很少听到一个演唱会居然还有电影版，确实它就是按照音乐剧，按照一个电影的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完整的把它制作出来，变成了一个样板。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高水准制作的莎拉布莱曼为他的专辑而特意举行的一场演唱会。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莎拉布莱曼的这场名为 Him 的演唱会，是围绕其2018年同名专辑开展的跨国巡演。演出以信仰、梦想与希望为核心，曲目既涵盖梦境、奇迹等传递生命颂歌的专辑主打歌曲，也穿插了告别时刻、居园魅影等莎拉布莱曼的经典代表作，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也成为其跨界古典领域的又一标志性演出。可能有听众朋友好奇，会问说这场演唱会是在哪里拍摄录制的呢？来听嘉宾王勇的介绍。
1: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剧场，可能很多朋友并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叫做 Füssen。 Füssen 大概距离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要坐2个小时左右的火车。在那里有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建筑，那就是新天鹅堡。很多人没有去过新天鹅堡，但是有很多人会知道说迪士尼里边的那一个城堡，它的原型就是这个新天鹅堡。那么我们现在经常说叫文旅融合，所以大概差不多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巴伐利亚也就考虑说让大家到新天鹅堡来，除了打卡之外，能不能留下来再看一看这里的音乐，再感受一下这里的人文。所以当时就说我们要做一个剧场，这个剧场是为了什么？要打造一部音乐剧，就叫路德维希二世。所以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在Füssen的山脚之下打造了这一个音乐剧的，而且是专门为这一部音乐剧量身定造的剧场。

0: 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莎拉布莱曼是全球知名的古典跨界女高音，拥有超过3500万张的全球唱片销量。她因演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熟知，而且莎拉布莱曼也是首位2度献唱奥运会歌曲的歌手。此前呢，他还与卡雷拉斯合唱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歌曲《永远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There for Me》在我身边，是莎拉布莱曼与男高音文森特·尼克莱完成的合唱版本。两人的声线适配度极高，将原曲的深情氛围拉满。歌曲旋律温柔动人，歌词围绕守候与陪伴展开，传递出对爱人长久相伴的期许，是一首经典的古典跨界对唱作品。

0: 本小时节目和大家分享莎拉布莱曼的 Him 演唱会。相信很多朋友初识莎拉布莱曼是从音乐剧《猫》里面灵动的小猫杰米玛，以及《剧院魅影》里光芒万丈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开始的。1981年，莎拉布莱曼在西区首演版《猫》当中饰演杰米玛，正是这次出演让她结识了作曲家韦伯，开启了后续的音乐剧高光之路。
1: 莎拉布莱曼出生在英国，那么对他而言，从小当然学过很多像芭蕾舞蹈等等这一些，那么他真正的大学的专业呢，实际上就是音乐剧。那么作为一个学音乐剧的学生而言，当年能够拿到一个小角色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他拿到的第一个角色是音乐剧《猫》。

那么这是韦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音乐剧作品。他在扮演猫这个角色的时候，引起了韦伯的注意，觉得这个孩子他的演唱很有特点，他的声线各方面，我觉得他未来一定是个可造之才。所以在后面一两年，当韦伯去创作《剧院魅影》的时候，力排众议，指明我要他来演女主角，而且根据他的声音，甚至还去创作了一些这样的唱段。

0: 所以应该说他的真正的成名作并不是猫，而是绝美。所以当这些旋律被再一次咏唱出来的时候，我想很多老歌迷们就会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1: 是
0: 向他致敬，向原唱致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继续和大家分享精彩的演出。这场为配合莎拉布莱曼专辑 Him 推出的特别演唱会，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节日剧院进行录制，整体制作规格堪称顶级。
2: 那不仅仅莎拉布莱曼在演唱的所谓唱法上他有着跨界或者说无界，很多种演唱方式他都可以非常顺当地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当然对这么一位顶级的歌手而言，跟他配套的这一些艺术家也必须得非常的高层次高水平。所以他的乐队选择的是巴伐利亚爱乐乐团。巴伐利亚爱乐乐团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班贝格交响乐团。班贝格他的弦乐的声音，这在所有的德国 A 类团当中都是有口皆碑。那同时呢，还有当地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规模也到了60-70位。那么另外我们讲到的这个音乐剧的剧场，就是这个专门演路德维希二世音乐剧的剧场，它还有自己的一个室内乐团。这个室内乐团平时就是专门为了这个音乐剧去进行伴奏合奏的这样一个团体，所以他们也加进来，两支乐团加上一支合唱团，另外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嘉宾，前后都跟他有所合作，而且有几位还是他一手提携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唱法上希望做到跨界或者无界，而且在音乐会的制作上，我觉得他也开始走这条路了。也就是说，我要把不同的这种舞台形式都能够放在我的一台音乐会当中。所以可能在灯光布景等等方面，你觉得它特别像音乐剧，但是在伴奏乐团上它又很像歌剧或者像个人的演唱会。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莎拉布莱曼和文森特尼克莱合作演绎的梦境，改编自比才歌剧《采珠人》当中的经典二重唱段落。今天我们听到的 HIM 演唱会上的现场 live 版，由班贝格交响乐团、菲森路德维希乐团演奏。莎拉布莱曼和文森特尼克莱的美声声线拥有很高的适配度，充分展现了二人标志性的宽广音域。这首作品将歌剧的厚重感与流行音乐的抒情性完美融合，意大利语歌词围绕跨越岁月追寻挚爱，将逝去的梦境化为现实展开，传递出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情感。一起来听这首《梦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带给大家的是莎拉布莱曼与男高音马里奥弗兰古利斯合作演绎的二重唱曲目《抓住今日》，录音版本来自 HIM 主题演唱会。这首作品的核心灵感是珍惜时光，活出精彩，拥抱当下，把握此刻。演出现场由50人合唱团进行伴唱，宏大的管弦乐编配进一步放大了这首曲目的力量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天空与沙》是莎拉布莱曼在 HIM 演唱会中演绎的一首电子跨界曲目，也是他打破风格边界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一版本保留了原曲电子舞曲的通透律动，同时呢又加入了莎拉布莱曼特有的空灵声线，传递出天空与沙的辽阔意象，再搭配演出现场空灵飘渺的舞美灯光，成为整场演唱会的一个惊喜段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继续我们今天的梦剧院节目。 Him 是莎拉布莱曼的第十五张个人录音室专辑，专辑中曲 Time to say goodbye 告别时刻，是他1996年与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合唱的经典歌曲的一个全新演绎版本。这一独唱版本由莎拉·布莱曼本人创作英语歌词，也是这首歌曲首次以英文进行录制。在巴伐利亚节日剧院演出的 Him 演唱会上，告别时刻作为收尾曲目，呼应专辑追寻希望与光的核心主题，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顶点，达到了情感的高潮。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2: 有着小提琴魔术师之称的帕格尼尼，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发展到炉火纯青。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可以说是小提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突破了19世纪初小提琴演奏的技术极限，至今仍是检验演奏家技术功底的试金石。在2018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上，吕思清、黄斌、宁峰、黄蒙拉、陈曦、刘潇6位演奏家以接力的形式演奏了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的第24首。这首作品从头到尾都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演奏技巧，6位演奏家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领，展现了彼此间极大的默契。一起来欣赏由吕思清、黄斌、宁峰、黄蒙拉、陈曦和刘潇6位小提琴家演奏的帕格尼尼的第24首随想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红星。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专辑《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通过自由洒脱的布鲁斯音乐，以经典民歌旋律描绘世界绚丽风景。在这张专辑里，布鲁斯幻化成一位游历天下的游吟诗人，以无拘无束的包容气质与浓浓温情，带着世界各地的经典歌谣，与我们一起共度一段快乐闲适的金色时光。民谣歌曲《哦，苏珊娜》创作于1847年，凭借轻松欢快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旋律风靡全球。专辑《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中收录的版本，口风琴吹出悠远而惆怅的前奏，女歌手以真挚而柔和的嗓音诉说着深切的思念。

式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正在听这个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这个获奖作品，2025年的。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继平老师创作的《风雅颂之交响》。《风雅颂之交响》收录于这个音像产品至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音乐会，是赵继平应中国文联中国音协违约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风雅颂之交响》啊，作曲家带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敬慕情怀，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为创作初心，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唐诗中选取部分代表性章节，那么历经大概一年的时间啊，创作完成。作品呢分为了序、颂，啊就是序、序言啊，然后破折号颂，赞颂的颂，这是第一。然后《关雎》这是又一个，《玄鸟》又一个，然后《幽兰操》以及《国风》，一共五个乐章。他通过独特的民族音乐语言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这是一部民族交响啊，用交响乐的这种配置来展示和表达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和情感。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继续我们今天的梦剧院节目。在山海回响，郑晓英与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场，指挥家郑晓英执棒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了作曲家刘源创作的交响乐《土楼回响》。这部作品通过五个乐章，生动展现了客家人南迁的艰辛历程与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二乐章《海上之舟》是《土楼回响》中极具戏剧张力与情感反差的一个乐章。它以汹涌澎湃的音乐语言描绘客家人漂洋过海、搏击风浪的生存图景，同时穿插了一首主板歌《过帆调》，表达对故土的深切思念。这个乐章通过交响乐技法与原生态民歌的对话，将生存的壮烈与情感的柔软融为一体，成为全曲情感转折的关键篇章。由省级非遗传承人客家山歌手张冬梅演唱的《过帆调》，是家乡的妻儿对远方游子的叮嘱与眷恋。迎风斗浪射重阳，血汗造就客家郎，生死全凭真勇气，一曲山歌千度长。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地区各类传统音乐的统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就是古典音乐的意思。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雅晚，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这些歌曲不断融合演变，发展成了音乐组曲木卡姆。公元五世纪，木卡姆在新疆各地基本成型，并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四种类型。这其中十二木卡姆形式最完备，编排最系统化，流传范围也最广。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每一套乐曲下又可以细致地划分出四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不同的旋律会呈现出苍劲深沉、雄浑流畅和欢乐蓬勃的不同气氛。而为木卡姆伴奏的乐器有萨塔尔、坦布尔、热普瓦、都塔尔等等，都十分具有新疆特色。

十二木卡姆题材庞大，共有170多首歌曲和70多首器乐曲，4500行诗，全部演唱完毕至少需要25个小时。十二木卡姆的成熟与完备与一位伟大的女性明代著名音乐家诗人阿曼尼沙汉密不可分。1547年，酷爱音乐和诗歌的阿曼尼沙汉成为新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后，她召集大量乐师和木卡姆演唱者，大规模整理木卡姆，使之系统化和规范化。阿曼尼沙汉与乐师一同改掉了原木卡姆歌词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同时还创作了新的木卡姆类型，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由此形成。19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12部套曲，浓缩后的木卡姆被定名为12木卡姆。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与精神世界。它集传统音乐、器乐演奏、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乐融合的成功之作，被称为客家音乐文化史诗。这部作品共有五个乐章构成，分别是劳动号子、海上之舟、土楼夜雨、朔府开天和客家之歌。不同主题共同展现了客家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醇厚朴实的精神品格。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土楼回响的第三乐章《土楼夜雨》，这是一首土楼母亲深情的夜曲，是整部作品最具诗意的慢板乐章，充满哀婉动人的思念与乡愁。土楼有方也有圆，月儿长缺更长圆，祖地改言亲人唤，清风明月寄思念。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乱红是笛箫演奏家陈悦与钢琴家马克合作演绎的音乐专辑，专辑中的大多数曲目都是即兴演奏完成。即兴演奏看上去似乎很轻松，但实际上却很见演奏者的功力。即兴演奏要求演奏者具备敏锐的感知，能够捕捉到灵光一现的瞬间乐思，同时要求演奏者具有丰厚的经验积累，能够使瞬间得到的闪光点最终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而即兴合奏的难度更是翻番，要求合作者具备心神间高度的默契。在音乐专辑《乱红》当中，有一首具有中国水墨画意境的作品，名为《秀鹤浮云》。这首作品以山谷流云为意象，追求空灵淡远的东方美学，箫声如水，琴音如诗，充满治愈的力量。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赤云气也，也就是天空中耀眼的红色云气。当第一缕朝霞刺破夜幕，当最后一抹晚霞染红天际，霞光万道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诗人对时光的哲思，对生命的感悟，对理想的追寻。

水中天际一石红，直须日观三更后，手诵金屋上碧空。小日是唐朝诗人韩沃以朝霞为笔勾勒出的东岳泰山日出时天地交融的壮美画卷。诗人借神话故事中指代太阳的金屋，来暗喻我们人类对光明永恒的追求。诗中直须日观三更后的执着，就像我们穿越黑暗等待曙光的执着，而那抹穿透水天的霞光，既是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整首诗按照霞光浸染，水天同色，深夜守候，旭日东升的顺序展开，以细笔写壮景，既展现了泰山日出的雄伟，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与敏锐的观察力。这是东方文明对光与影最诗意的礼赞，是对生命美好与未来期许的深层寄托。

谁不故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俭，发兮观自偏。废书缘兮掩，多久未随年。今世还安世，月人如月川。细思皆信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唐文宗开成元年，64岁的刘禹锡回到洛阳。此时他的至交白居易已经留居洛阳3年。由于两人都经历了长期的仕途辗转，加上年岁已高，又都患病，看书行动多有不便。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白居易在写给刘禹锡的《咏老赠孟德》一诗中，就表现出对衰老病痛的悲观情绪。而这首《酬乐天·咏老见士》便是刘禹锡对白居易的答诗，核心是借老抒怀，传递出的是豁达乐观、老当益壮的人生态度，一扫咏老诗的消沉之气。乐观的刘禹锡在诗中对白居易说出了千古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霞光虽短暂，却已绚烂穿透时空。衰老并非终点，而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积累，在暮年焕发出新的价值。当韩沃在泰山之巅守望金屋上碧空的壮丽，当刘禹锡以为霞尚满天照亮友人的暮年，这些闪耀在诗词中的霞光早已超越自然景观的范畴，成为鼓励世代后人追求光明与豁达人生的不灭明灯。朝霞是破晓时分的希望升腾，晚霞是傍晚时分最后的能量燃烧。当我们抬头欣赏那浸染云天的烟霞，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日出的壮丽，还是晚霞的绚烂，都离不开主动奔赴与坦然坚守。人生的美好从来都不是偶然降临的，而是心态和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须臾中见证永恒，在谦卑中学会昂扬，让万道霞光化作照亮现实生活的万丈光芒。愿将天上云霞浮，换作人间锦绣衣。风里有诗行，
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梦幻欧罗巴，出自音乐专辑乱红，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 陈悦以箫演绎出近似长笛的通透质感，钢琴则营造出浪漫氛围，东西方乐器自然交融，温柔梦幻。

作曲家杨青创作的笛子与交响乐队作品《苍》于1992年在张维良笛箫独奏音乐会首演，由谭丽华指挥当时的中央乐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交响乐团协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别梦》，笛子演奏张维良。

作曲家杨青出生于湖南，由他创作的笛子与交响乐队作品《苍》，音乐主题具有明显的湖南民间音乐特点，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湖南花鼓戏和衡山山歌的韵味。在《苍》这首作品中，作曲家杨青试图用最少的音符来表达最丰富的情感，诠释大音希声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命题。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闭上眼，让听觉坠入飘渺的梦境之中。现在我们听到的《幻》是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当中一首主打空灵意境的作品。 这首作品挣脱具象的束缚，舍弃强烈的节奏与炫技表达，任由弦音自在流淌，织就一片光沉浮动、意境空蒙的声景。马向华的二胡演奏专注气息层次，运功轻柔悠远，音色朦胧含蓄，余韵悠长。

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筝筝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12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 音乐厂牌红缨堂出品的江南春是一张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核心的高保真音乐专辑，展示了高超的现代录音技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江南春收录的音乐作品《龙船》。 琵琶以热烈的节奏描绘了端午赛龙舟的欢腾场面，琵琶主奏绍龙酒。

0: 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4年，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音乐专辑《蝶魄》。今年琵琶演奏家、音乐制作人刘家良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为创作核心，将东方古典意境与现代电子音乐深度融合，完成了一次国乐跨界的音乐实验。专辑《蝶魄》的开篇之作《清代》是一首气质清雅内敛的音乐作品，琵琶以温润的音色缓缓铺陈，搭配沉稳柔和的电子音效，如同一抹东方青色在宣纸上自然晕染，古典气韵与现代质感温柔相拥，沉静高级又充满画面感，为整张专辑确定了诗意又先锋的基调。

琵琶婉转起伏的演奏，有如戏曲唱腔的轻吟浅唱，电子音乐则以沉稳的节拍来做铺垫，传统韵味与现代听感虚实相生，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戏话》，选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 戏话如同一幕含蓄悠长的舞台剧，音律之间藏着情绪与情节，耐听又有深度。戏曲之美在电子音乐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多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

的《满堂红》， 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 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 满堂红的秧歌属性 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百鸟朝凤原名十样景，是一首传统的民间唢呐曲，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百鸟朝凤模仿布谷鸟、鹧鸪、燕子等鸟类的鸣叫声，以热情欢快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除了唢呐演奏版，还有古筝、琵琶等乐器独奏的百鸟朝凤，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炫酷的演奏版本，有唢呐，有电子音乐，还有人声的加入。一起来听音乐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当中所收录的《百鸟朝凤》。

芳春生养，万物嫖甲。嫖甲一词指的是草木的种子裂开硬壳，发出芽头。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嫖甲》出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嫖甲》这首作品取万物出生、破土而出之意，琵琶灵巧的线条在电子节奏中跳跃舒展，充满向上的力量，如同新芽冲破泥土，在光影里自由生长。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尔兰晨风》选自音乐专辑《乱红》，是一首借鉴凯尔特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充满朝气与异域诗意。《爱尔兰晨风》这首作品乍听酷似风笛的声音，其实还是由传统乐器竹笛来演奏，笛箫演奏家陈悦只是更换了笛膜，就营造出了不一样的音乐风情。钢琴家马克的演奏与竹笛自然交融，如晨风拂面，清新舒展。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甲骨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应与洗笛的笛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解。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戏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帘笼。”中国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认为，笛更像秀逸飘然的书声，宜文宜武。

晴川抒怀是北方邦迪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迪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迪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使用，把陕西音乐的特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晴川抒怀一经推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是百花之王。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的《牡丹华贵》是一首大气悠扬的音乐作品，以唯美的曲风赞美了牡丹，尽显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用清亮饱满的歌声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表现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西明昭鲁作词，朝乐蒙作曲的《山花挤满了小路》是一首充满草原风情的歌曲，前奏非常有代入感，让我们一下就想起两边开满鲜花的小路。这条小路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歌中应该可以找到答案。来听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愣演唱的这首《山花挤满了小路》。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是呼伦贝尔草原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由徐静作词、赵金宝作曲的《末日格勒河》，以悠扬的旋律描摹出末日格勒河的蜿蜒灵动以及草原的辽阔壮美，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草原的温柔。一起来听范晓霞演唱的这首《末日格勒河》。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东部，地处大兴安岭西南山路，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是不少人的旅游目的地。由王中新作词，泽旺多吉作曲并且演唱的阿尔山的风情，就描摹了美丽的阿尔山。玫瑰峰岩石铭刻过往古今，阿尔山的风情盈满了恋人的浪漫。在音乐人眼中，阿尔山变成了恋人，充满了浪漫。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万家灯火时，望着明月，家乡的亲人，你们的模样在我心头萦绕。归期虽未定，思念却滚烫。由赵国伟作词，曹旭作曲，张大伟演唱的《故乡的秋风》是一首歌唱乡愁的作品，通过唯美的音乐意境，表达出了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

阿鲁阿卓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在他演唱的音乐作品当中多次出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们听到的《云上梦》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卢洪高原、威宁草原的景色。我们一起来听由丁允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的《云上梦》里。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普部次仁演唱的《青海湖的呼唤》。普部次仁用具有藏族神韵的嗓音感动了听者，藏族音乐的质朴结合世界音乐的时尚，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马上播出的歌曲由达瓦卓玛带来这首《向往》。

艳红演唱的《山顶有花，山脚香》。在音乐创作当中，作曲家雷振邦并没有运用西方的音乐技巧，而是在大量壮族民歌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歌的生动、纯真质朴以及处处有生活小哲理的特点。

刚才听到的是马飞演唱的《长安县》。马飞是西安人，他非常热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地方，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待在这里就很舒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一首影视作品的音乐，它就是由冯小宁执导的电影《红河谷》当中的插曲，由高原红组合演唱《刺人拉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2: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芭蕉大了这水仙花儿开，
1: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巴斯马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们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呢，以及跟朋友

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呢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山东民歌具有质朴、醇厚、诙谐和风趣等特点，《包愣调》是山东民歌的代表作品之一，以高难度的演唱被称为中国民间花腔独唱曲目。下面，我们来听吴碧霞的演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信天游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陕北的信天游呢又称顺天游、小曲子。信天游在山西被称为山曲，在内蒙古则被叫做爬山调。民歌走西口、兰花话等等都是信天游，还有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叫做感生灵，它也是信天游。下面来听云飞的演唱版本。

瑶族歌手盘琴在1999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新民族根源音乐的里程碑，也是非遗瑶歌现代化融合的典范之作。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这首作品既保留了蝴蝶歌五声调式、二声不合声以及衬词密集的核心特征，还还原了流淌在翅膀上的山歌的原声美感。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才听到的是由巴桑演唱的《藏族人家》，这首歌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藏族同胞的淳朴民风，更感受到了这里人们生活的幸福场景。说到西藏，这里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马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藏族风格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甘雅丹演唱的《走进西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一听到这段缠绵的歌词，大家一定猜出我们即将听到的作品，它就是广西山歌《世上哪有树缠藤》。在广西，男女对唱的情歌传递出了彼此之间的美好情谊，相守百年爱的盟誓也成就了刘三姐和阿牛哥的爱情佳话。马上来听黑鸭子组合演唱的《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孩子们的音乐启蒙常常是从唱儿歌开始的，《筑堂歌》就是其中一首。

这首《筑堂歌》是侗族孩子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大人就会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是侗族小朋友在稻田中游戏筑坝的场景。

侗族歌唱家蒲子威也是唱着这首《筑堂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对他走上音乐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蒲子威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专业音乐知识更好地传承侗族民歌，于是他以侗族儿歌《筑堂歌》为素材，创作了歌曲《纺花车》。纺花车转呀转，纺花车转起的年华，转过春，转过夏。这首歌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讲述了侗族的历史和文化，让听者感受到浓浓的侗族风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五月作词，杨一博作曲，王哲演唱的歌曲《最美的风景》，用艺术性的音乐语言借景抒怀，以独特的气质为大家展示出了一片最美的风景。

乖妹，我们来谈呢，该别不要。究竟那个该下安了吧？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东枣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武洪昌作词，阮凯作曲，张群航演唱的《风华枣庄》，既融入了枣庄的历史文化元素，又描绘出了如今枣庄的蓬勃朝气。张群航的演唱清澈纯净，富有感染力，将枣庄的城市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3: 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平远创作了很多以大海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有交响序曲《海魂》、影视音乐《碧海军魂》，还有歌曲《青海之恋》、《这片海有我》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作曲家平远和词作家樊孝斌合作完成的歌曲《幸福之海》。爱人是海，我的幸福之海，依偎在你的胸怀，今生今世永不离开。一起来欣赏陈丽丽的演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由徐霞和廖昌永共同演唱的《一起幸福》。这首作品也表达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如果让我选择一首歌最能体现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水平的话，这首祝酒歌一定是最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选择之一。排山倒海的歌唱热情随着层次分明的男声扑面而来，真的就如歌曲当中的歌词所说，豪情胜过长江水。用这样一首热情飞扬的音乐向您问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陪您度过好时光。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由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歌改编自唐代诗人常建的同名诗作，歌曲用童声合唱搭配了笙和鼓点，旋律空灵宁静，还原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古画意境，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诗意的好心情。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生命力。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名。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变了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奇隐创作词曲，灵感来自他对月亮和宇宙的热爱，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歌词里融入了嫦娥、天宫这些神话元素，既呼应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探索实践，又表达了对宇宙奥秘的求索精神。妞妞合唱团的演唱充满了生命力和山野气息，而民族打击乐器、口弦、民族人声的加入，让整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预盘会给我们更多。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时间，以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带来的《微萨罗》，清新灵动的女声合唱带来细腻通透的声部层次，整首歌有着浓郁的西南民族风情，歌曲描绘的是云南山寨里的山野风情和人们的欢乐生活，满是鲜活的乡土气息。这首歌曲的旋律采用了民族五声音阶，婉转跳跃，衬词微萨罗的反复吟唱也让曲调充满了灵动的山野意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宿建德乡，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2: 公元730年，诗人孟浩然离开家乡，赶赴洛阳。在吴越地区漫游时，夹杂着思乡之情，孟浩然在建德江畔写下了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一隐一现，虚实相间，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只有一个愁字，却借历历在目的秋景，把内心的忧愁刻画得淋漓尽致。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宿建德江》，由当代诗人汪国真谱曲。汪国真从2000年起开始为中国经典古诗词谱曲，直到2015年去世，他完成了几百首古诗词的谱曲创作。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这是一首为生活中的热爱和期许所创作的歌，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他的嗓音带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在这首歌里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乐观。听完这首歌，是否也让您充满了前行的动力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用音乐祝福您一路美好相伴。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时间。

曾经作为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为人所熟知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这首歌不仅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份穿越时光的情感记忆，唱出沉香对母亲的思念，也成为无数人心中对挚爱的人的深情表白。歌曲以春风、夏雨、秋叶、冬雪四个季节铺陈开1年365天的绵长思念。歌手李玟用她极具穿透力又不失细腻的嗓音，将情感层层递进，从轻柔低语到高亢迸发，将听者带入一场关于爱与等待的梦境之中。每次回听这首歌，都能感觉到心头有一股暖流在涌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陈静飞《梦里水乡》以爵士的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江山原唱的作品，将乌篷船、杏花雨这些意象唱得朦胧又迷离。歌词里面的梦里水乡不再是实景，而是一个藏在心底的旧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起传歌这一题材啊，我相信呢，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同时啊，会在脑海里一下闪现出好几首传歌。哎，我给大家弹一下，您一定觉得耳熟。比如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传歌。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传歌。

哎，这些啊都是传歌这一题材里的不朽之作。除此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可见作曲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烈。我们先看看他在钢琴领域创作的作品题材啊，有夜曲、即兴曲、前奏曲、传歌。哎，从这些题材名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肖邦的大粉丝啊。他这些题材呢，都是沿着肖邦的路子走的，而且他和肖邦一样，都是只有题材名，但是不给作品加具体的名称，就是不想啊用标题来限制听众的想象力，哎，用文字啊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和阻碍听众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追求呢用完美的音乐形式表达难以言传的美感和情感表达。那在传歌领域呢，他可以说比偶像肖邦啊走得更远了，因为肖邦啊就写了一首传歌，但是弗烈呢在这个题材上啊写了13首，你可见他对传歌这个题材的深深迷恋啊。甚至可以说啊，尽管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但是没有哪个作曲家像弗烈这样啊对传歌这个题材这么重视。因此呢，这些传歌也可以说是贯穿了弗烈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呢，前4首属于弗烈的早期风格，那5到6首呢是弗烈在中断了8年以后重新又开始钢琴创作的中期写的，而7到13首传歌是创作于弗烈的晚期。这种时期的划分啊，并不是只有时间上的意义，您只要细心聆听就能感受到，13首传歌既有着统一的创作意图和意趣，同时啊又呈现出了每个时期的不同风貌。那从个人的音乐性格来讲呢，我认为弗烈啊他更重视心灵的内省和含蓄的表达，追求呢是音乐形式上的纯粹

洗练、平衡和完美，它比较回避这种鲜丽的色彩和炫技的效果，所以音乐表现呢比较讲究这个分寸适度。因此啊，尽管啊弗烈的这些船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作曲手法纯熟，但是呢它的和声雅致微妙，音乐流畅清澈，并且常有这种朦胧的梦幻效果，绝对适合用来啊做这种舒缓心情的背景音乐。所以呢，如果您不愿意过多激起心中的波澜啊，而只想感受一下法式的精致轻盈，哎，让淡雅如泉的琴音冲刷您疲惫的心灵，那么可以去听听弗烈的船歌，一定不会错。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0: 耳边听到的是由来自于云南普洱的歌手朱静熙翻唱的《小河淌水》。《小河淌水》由尹怡公于1947年根据云南弥渡民歌《放羊调》和《月亮出来亮汪汪》进行整理改编，融合了茶马古道上的民间情感和个人乡愁。歌曲以月亮、小河等意象抒发深切的思念，而在朱静熙的这个版本当中，他用电子编曲营造出更加细腻又动感的听觉体验，描述的不仅是村寨里的小河淌水，也是梦中的家乡。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妈的呀妈，干什么的为贼你干什么的话干什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新生代歌手周柯宇为电视剧《风吹半夏》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整首歌呈现出矿泉水一般的清新滋味。周柯宇的歌声温柔恬淡，青涩中带着坚定，仿佛真的有爱意缓缓地随着他的歌声流淌而出，浪漫的恰到好处。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歌曲《城堡》是电影《猎神：冬日之战》的主题曲。城堡是卢森堡随处可见的风景，因为国土小，古堡多，这里又被人们誉为袖珍王国，千宝之国。

一个卢森堡人，一个玫瑰花园，两个卢森堡人，一次咖啡集会，三个卢森堡人，一个小型乐队。这是一句在卢森堡流传的十分广泛的谚语，这句谚语把卢森堡人的浪漫生活勾勒得如诗如画。卢森堡有着自己对浪漫的解释，它是清爽且低调的。

音乐无疑是卢森堡日常生活中最为浪漫的点缀。卢森堡人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露天音乐节更是年轻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比如每年七月的蓝调与爵士接力赛音乐节，整个卢森堡城的峡谷底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几十个乐队参与演出，人们在此会友赏月，好不惬意。

埃希特纳赫是一个位于卢森堡东北部的古老城镇。近些年来，由于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的成功举办，让这座边境小城名声大噪。相比于1200年之久的老城，创建于1975年的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历史并不长。这个音乐节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设主题，随性自如，包含世界音乐、古典乐、爵士乐等等，音乐种类相当宽泛，受众也更加广泛。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听着或古老或潮流的动听旋律，不紧不慢地徜徉于这座中世纪小城，走过千余年历史的城堡和教堂，去体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然乐趣。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树，生如夏花，奔放灿烂，你会在歌声当中听到蓬勃的力量。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像夏花盛开般灿烂。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叶培演唱的《在劫难逃》，叶培用他通透的声线演唱了这首歌，让进入耳朵的状态就是在劫难逃，有一点点轻摇滚的味道，依然是那么动听。听到这首歌就好像戴上了一副淡黄色的眼镜，看到的画面都是旧的，就好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

航心，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科尔沁草原上，有一首长达30段的叙事民歌，讲述了美丽善良的蒙古族姑娘诺恩吉雅远嫁他乡的故事。这首叙事民歌展示了草原古老悠远的历史与独特的风俗民情。我们一起来听乌兰图雅演唱的这首《诺恩吉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奇伊和作曲，并且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彝族歌唱家曲比阿乌嗓音清甜动人，他婉转的歌声勾勒出鲜活的彝乡图景。他带来的这首《彝家姑娘》尽显彝家女子勤劳果敢的性格，也表现出彝族同胞真诚好客的质朴民风。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爱逃学的格里格。提到挪威的古典音乐大家，乐迷自然会想到挪威民族乐派的奠基者爱德华·格里格。1843年6月，格里格出生在挪威贝尔根一个富裕且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格里格是苏格兰的一名富商，母亲格西纳·朱迪斯·哈格鲁普则是一位女诗人、贵族与业余的钢琴家。格里格并没有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富商，而是像他的母亲成为了一位热爱音乐并为此奉献一生的人。格里格的童年在美丽的贝尔根度过，这里宜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独特的挪威风光，品味到挪威民间音乐的魅力。在钢琴家母亲的悉心培养下，格里格童年时期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音乐天赋。小小年纪的他早已熟悉各种音乐，他酷爱钢琴，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弹奏出不同情绪特有的旋律。弹钢琴成为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六岁那年，格里格的妈妈决定送他去上学，接受教育。格里格就读的是一所普通学校，里面没有正式的音乐课，更没有钢琴。在学校里，格里格也并不受欢迎。每当他说起自己的梦想或者音乐构思时，都会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冷嘲热讽。再加上当时学校教条的教育模式，这让格里格在学校里坐立难安。他无法忍受学校令人窒息的风气，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逃学。为了逃学，格里格经常故意站在雨中，让自己全身湿透，这样老师就会让他回家换衣服。由于家距离学校较远，格里格当天就不用再回学校上课，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尽情地玩他最爱的钢琴了。有一天，天空飘起了小雨，下得并不大，但格里格却仍然浑身湿透，这就引起了老师的怀疑。于是，老师开始暗中观察他的行为。跟了几天之后，才发现，格里格故意趁下雨天站在水池旁往自己身上浇水，这一行为被老师逮了个正着，后果可想而知，他被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也是从那时起，格里格成了学校里有名的熊孩子。1858年的夏天，被称为北方的帕格尼尼的著名小提琴家奥勒布尔到格里格家中拜访，被格里格的音乐才华所震撼。他通过自己在音乐界的影响力，将格里格推荐到了莱比锡音乐学院。在那里，格里格接受了高等音乐教育，并再也没有逃过学。毕业后，他回到贝尔根举行了首次作品音乐会，之后毕生便投入到了音乐艺术的创作中。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希望《这就是爱》能给予每一位聆听者力量，最终用音乐让大家体会到爱的安全感，并且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宇春演唱的《和你一样》，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情感，并且鼓励了在困境当中的人们，让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坚强地面对所有的困难，感受人和人之间的那份深情和默契。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吉克隽逸，即刻出发。这首歌的歌名取自于吉克隽逸的谐音吉克，既有自勉之意，同时也是对所有心怀梦想的人的衷心祝福。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花儿乐队演唱的《穷开心》这首歌，从北京传统的戏曲当中寻找灵感，相声、曲艺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并且用诙谐幽默的口吻传达出大家对开心快乐人生的美好期待。当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一起来听花儿乐队《穷开心》。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新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但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地去爱，去付出，去感受。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他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歌声当中充满故事，就连他的呼吸听起来都非常有感情，有画面感。
1: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

0: 我们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Mercy。

到自己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派对

唱片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stella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莎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从大卫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of 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吴奇隆《双飞》这首歌也是吴奇隆和杨采妮主演的电影《梁祝》的主题曲。愿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珍惜爱情，收获爱情。有人说吴奇隆的 key 真的是太高了，只能听不能唱，所以很多人每一次去 KTV 点歌的话，最后都变成了是在听原版在演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听到胡彦斌演唱的《蝴蝶》，这首歌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梁祝》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一曲《梁祝》流传千年，化蝶

的种种传说，美丽的让人不能忘记。胡彦斌用他特有的嗓音做了一份非常完美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一段化蝶的美和流传千年的无奈。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一剪梅。还记得当时的观众，只要片头曲一剪梅响起，每天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得如痴如醉。中国风的旋律，婉约的词风，一曲天籁口口相传。这首歌对于一代人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很多人的过往记忆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首歌在心底留下无以复加的印象。当时过境迁之后，它依然不会变，在或悲或喜之间早已作为一股力量与你并肩。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已经推出，变红遍了

街小巷，蔡琴的声音轻盈飘渺，就好像天鹅绒一样。什么样的歌拥有她的声音，便会打上她深深的烙印，并且会唱进每个人的心坎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今天要与您分享一首可以让心平静下来的优美作品，来自我国著名的声乐演奏家吴彤，作品名为《岩头雨》。这首作品的灵感源于吴彤在一次雨后读到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北宋时期有位禅僧通过雨落屋檐而开悟的故事。檐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当下心息。音乐家吴彤将感受写成音乐《檐头雨》。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心恋》是1961年崔萍原唱的经典老歌，这首歌由陈蝶衣作词，梁玲选作曲。在2017年演员任素汐为推广电影提着心吊着胆重新演绎了这首复古金曲。任素汐的版本拥有着慵懒的 Tango 节奏，加上她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这一版本把暗恋里的偷偷凝望和欲言又止的单恋心事唱得撩人又戳心。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起来聆听爵士钢琴大师塞隆尼斯·孟克的一首《戴娜》。这首爵士金曲在孟克的手中被彻底解构，他用标志性的富有记忆点的旋律框架，搭配不和谐和声与错位的节奏，把原曲那甜美的旋律变成了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鳟鱼钢琴五重奏是作曲家舒伯特室内乐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鳟鱼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名为《小城故事》的作品，原本是邓丽君小姐为电影《小城故事》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您带来的是这首歌曲的交响乐版本。弦乐铺就温暖的底色，木管勾勒婉转的旋律，铜管与打击乐恰到好处的烘托氛围。没有人声演唱，却可以以管弦乐的细腻层次还原小城的质朴与温情。当熟悉的旋律在交响乐的编制当中流淌，让我们再一次走进温馨的小镇，去感受远离喧嚣的善良与本真。来听李泰祥带来的交响乐版《小城故事》。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休以寒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

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瓷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0: 珠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宴的风俗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四冲今日月， 六合谷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送来的这首 Skyfall 是歌手 Adele 为电影《黎明期之天幕危机》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她用醇厚的嗓音，从轻柔到高亢，交响乐搭配磅礴的铜管，将谍战的悬疑与宿命的悲壮全部揉进了歌声里。每一个音符都贴合电影内核，既经典又独特。此刻就让这恢宏的旋律带我们重新走进007的光影世界，感受电影与音乐融合的极致魅力。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舞剧《仙女》是浪漫主义芭蕾艺术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首演时第一次采用了足尖舞蹈的技巧，从此足尖舞成了芭蕾舞的标志。芭蕾舞剧《仙女》剧中轻盈飘逸的舞蹈、抒情优雅的音乐，无一不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鲜明气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芭蕾舞

曲仙女的音乐。1832年3月12号，由意大利编导菲利普·塔里奥尼创作的芭蕾舞剧《仙女》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丹麦著名编舞大师奥古斯丁·布农维尔在巴黎看完这部舞剧之后，决定根据同一剧情制作属于自己的版本。他选择向当时年仅20岁的作曲家赫尔曼·塞维林·勒文斯基·奥尔德违约创作新配乐。1836年11月28号，布农维尔版本的《仙女》在丹麦皇家剧院首演，由格兰出演仙女，布农维尔本人出演男主角詹姆斯。这个版本的舞剧《仙女》最终成为了丹麦皇家剧院的保留剧目。舞剧《仙女》的音乐结构严谨，与舞蹈水乳交融，尤其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可谓是细腻传神。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在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所表现。艺术家们通过表现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境界，来表达在世俗社会中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精灵、仙女等题材成为这一时期芭蕾舞剧创作的主要角色。芭蕾舞剧《仙女》的故事取材于苏格兰民间传说，讲述了青年农民詹姆斯以及仙女希尔菲达之间的爱情故事。芭蕾舞剧《仙女》的音乐结构完整，配器丰富，旋律优美，成功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继续来欣赏芭蕾舞剧《仙女》第一幕的音乐。

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交替，人间与仙境之间的穿插，轻盈飘逸的舞姿，灵动的足尖，一切的美好都装点着美丽的仙女。仙女这部典型的浪漫主义芭蕾作品，塑造了理想女性的空灵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奇境异域的向往。芭蕾舞剧《仙女》全剧共两幕，整部作品从叙事结构到情节设置别具匠心，加之优美动听、起伏变幻的音乐，让《仙女》成为了浪漫主义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芭蕾舞剧《仙女》第二幕的音乐。

蕾艺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7世纪后半叶开始兴盛于法国，19世纪末期在俄罗斯进入最繁荣的时代。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舞蹈作品，舞剧《仙女》在芭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舞剧《仙女》不仅独创性地加入了足尖舞蹈，还开创了白裙芭蕾。在舞剧《仙女》之前，芭蕾舞剧的服饰多为厚重且笨拙的长裙。舞剧《仙女》为了将舞者轻盈的足尖技巧展示给观众，将厚重的裙摆剪短，做成了轻盈飘逸的细腰白纱裙，从此开启了白裙芭蕾的时代。舞剧《仙女》在动作处理上舍弃了大幅度的跳跃与快速的旋转，采用了大量轻快的小跳来表现仙女的清雅别致之美，无时无刻不在渲染一种轻盈游离的舞蹈状态，舞者犹如仙子一般在舞台上闪现。我们继续来欣赏芭蕾舞剧《仙女》第二幕的音乐。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从第三钢琴协奏曲开始，出现了贝多芬自我个性的追求以及戏剧性冲突，而第四钢琴协奏曲则被认为是阴柔与阳刚对比交替，作品中乐队的协奏和钢琴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贝多芬的第三和第四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00年，作品编号为 OP37 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创作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是贝多芬对现代协奏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部作品。在这部协奏曲中，贝多芬加强了钢琴作为主体的力度，使它融入整部音乐作品的发展，同时它也使协奏曲的结构更为恢宏。首先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朝气勃勃的快板。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1803年4月5号由作曲家本人在维也纳剧院首演。这是贝多芬唯一一首以小调写成的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快板回旋曲，在这个乐章中基本主题具有五彩缤纷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是由一件乐器一件乐器之间的传递来完成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58， 创作于1805年至1806年间，1808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由贝多芬亲自担任独奏。在这部作品中，贝多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钢琴协奏曲形式，开篇即由钢琴独奏出第一主题，并且这是一部异常柔美的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以钢琴声部纤细而又深刻的歌唱性见长。这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中庸的快板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稍快的行板，这是非常著名的钢琴和乐队对话的乐章，第三乐章是活泼的回旋曲。这个乐章的基本主题是以

首明亮的快速度舞曲，这个主题的发展使这一乐章充满了舞蹈性因素。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长处，顺利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来欣赏优秀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作曲家朱建儿原名朱荣石，后来改名为朱建儿，是因为他想要继续完成音乐家聂耳没有走完的音乐道路。在朱建儿的作品中，民族性始终占有很大比重。在他创作的节日序曲里，我们可以从引子的主题中感受到气派，从尾声铜管奏出的丰满浑厚而又多变的和声中感受到好似在天安门广场放礼花般的热闹。节日序曲是朱建儿第一部专业性的管弦乐作品，这部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管弦乐作品是作曲家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片蓬勃生机的生动描述。

才得以问世。这部作品在1981年获得了全国首届交响诗作品创作一等奖，引起了强烈反响。云南音诗是采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加以交响手法的发展写成的风俗性交响套曲，由茶林春雨、山寨路、夜歌和火把节四个乐章组成。其中中曲火把节因为表现身穿盛装的彝族同胞在节日里歌舞狂欢的热闹场面而备受欢迎，常常被单独演出，成为世界上演奏最多最受欢迎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从火把节浓郁的民族风情、地道的中国旋律和精巧的音乐构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曲家王希龄对祖国饱含的深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 草原之歌是叶小刚应包头交响乐团之邀创作的一部大型交响作品，作品的题材涵盖十分广泛，包括内蒙古地区宏伟的山川河流、丰富的民族文化、蒙古族人民重情重义的思想感情与纯粹圣洁的精神崇拜等等，是一幅展现民族风情与地域风貌的全景图。

草原之歌是叶小刚近年来创作的体量最大的交响乐作品，由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为作品作词，全曲一共九个乐章，分别为额尔古纳、火之祭、圣山、诺恩吉亚、山之鹰、炊烟、北方的天空、两棵树与天堂草原， 是一幅展现蒙古族风情的全景图，突破了叶小刚以往创作的艺术边界。在乐队编排上，马头琴与竹笛这些传统民族乐器的使用成为了这部大型交响乐队作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表演形式上，传统美声唱法歌者与蒙古族歌者的同台演唱，既满足了艺术创作的追求，也平衡了审美的需要。我们再来欣赏第三乐章《圣山》，

作为一名作曲家，叶小刚的采风足迹遍及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曾为他的创作提供灵感与构思。宽广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草原之歌》中的第六乐章《炊烟》。小兔子，你打一个滚有多远？炊烟在毡房顶上等我，松树在山峰顶上等我。小兔子，我还没擦干眼泪，你已经没了踪影。这部《草原之歌》的歌词是由著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创作的，在他的文字中流淌在血液中的民族归属感与浓浓的草原气息相互交融，仿佛远方草原正在一声声呼唤离家已久的游子早日归乡。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 B 小调圆舞曲。1829年19岁的肖邦在华沙音乐学院暗恋着声乐系的康桑塔奇亚，这首圆舞曲便诞生于那场没有结果的单相思中。旋律从弱拍进入，如一声叹息，随后连续下行，弥漫着忧郁伤感的气息，中段转入 D 大调，暂时明朗，仿佛思念中偶尔浮现的美好幻想。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继续夜晚专场，这次咱们换个口味，我们来聊聊小夜曲。它就像古典音乐里的晚安曲或者告白短信，温柔又浪漫，专治各种睡不着、想不通、需要一点甜蜜调剂的夜晚。说到小夜曲，莫扎特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绝对是顶流之一，尤其是咱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的像在月光下划船，又带着点俏皮的小灵动。在实际演奏的过程中， G 大调小夜曲可以自由扩充弦乐人数，很像一场随性的音乐 party， 听着它感觉什么烦恼都能暂时放一放，先跟着音符晃一会儿再说吧。

如果莫扎特的小夜曲像月光下的舞会，那德沃夏克的这首就像是星空下的私语。德沃夏克特别擅长用弦乐营造温暖轻盈的氛围，这首小夜曲就是弦乐配色大师的示范作品，只用弦乐不用管乐，却照样织出一片细腻柔和的夜色。听着它，仿佛能看见星光在弦上轻轻跳动，很适合人闭眼享受。

小夜曲最早起源于欧洲骑士文学，最初的源头是欧洲小伙儿晚上在姑娘窗下唱的情歌。在古典音乐里有歌曲之王之称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过许多精彩的小夜曲，耳边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是在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的。在当时的欧洲民间传说里，天鹅在去世时会唱出最美的歌，这和舒伯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点像。这部舒伯特小夜曲所在的歌集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是天鹅之歌。

最后我们再来一首俄式浪漫，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有种裹着毛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感觉，旋律宁静的仿佛让人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的小夜曲创作也受过莫扎特的影响，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莫扎特的夜晚，这分明是莫斯科的夜晚。伏尔加河上的月光，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情与辽阔，尽在这首曲子中了。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要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马克思布鲁赫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创作此曲时，意在将炫技与抒情融于一炉，却意外造就了一部让小提琴家又爱又恨的经典。漫漫乐章是令人心醉的诗篇，小提琴在中音区尽情歌唱，最终乐章以吉普赛风格的钢键旋律登场，独奏与乐队火花四溅，他之所以百听不厌，正因为将看似矛盾的元素铸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这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第一首由他亲自加上标题的作品，创作于1798年。《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被誉为不朽的慢板。在第一乐章的疾风骤雨之后，贝多芬为我们切换到了降 A 大调的温暖阳光下。这段如歌的柔板，旋律纯净的像一首慰藉心灵的歌咏。简洁动人的三段式于安宁中蓄积着深沉的力量。最深的悲怆之中永远蕴含着不灭的希望与抚慰。一起来听《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木管应答温柔似叹息，它含情脉脉，宛如天籁。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里第四奏鸣曲的前奏曲。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但这首前奏曲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深刻。音乐以缓慢庄严的和弦铺陈，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指尖，充满了探索和内心的张力。它不像其他古典乐曲那般精密，却以更加私密自由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漫漫长夜中和自我对话时那片幽微而真实的内心风景。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月能量包，我是颜荣。崇明岛古称东海瀛洲，在我国古代传说中，这里是海外仙山，常有仙人出没。作曲家平远创作的轻音乐作品《崇明岛》，用优美的旋律描绘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大提琴的深沉似在诉说海岛悠远的历史，排箫的空灵让人仿佛亲临现场，感受惬意的假日，温柔的海风。电子乐器的加入更增添了作品的梦幻意味。沧海桑田间，海外仙岛已成为人间景致。一起来听《崇明岛》。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竖琴版的英国民谣《绿袖子》。这首旋律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已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为一位绿袖女子写下的。竖琴的音色柔如彩虹，轻如朝露，将这首略带凄美的古老歌谣演绎得诗意盎然，琴弦波动间仿佛月光下的山泉汩汩涌出，让400年前的思念在今天重新发芽。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维也纳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史中，融入爵士乐元素的古典音乐改编作品屡见不鲜，但从创作时就将两者有意识结合的作品却并不多。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由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可谓是音乐史上第一部融合古典与爵士风格的作品。

1923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并不坎坷，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随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随后给这部新锐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在作品所采用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随即决定用同音单词“波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德沃夏克 C 小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一个非常优美且富有情感的乐章，充满了浓烈的乡愁，被认为是德沃夏克早期作品中最为动人的慢板乐章之一。这种情感的表达不仅体现在旋律上，还通过和声和配器的细腻处理得以增强。通过双簧管演奏的旋律性主题和双重副歌，德沃夏克展示了他在创作早期就已经具备了深厚的作曲功底。这个乐章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深深打动了听众。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创作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共由6首作品组成。除了最著名的第3首中以外，其余的作品全部取材于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现在我们听到是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1首。

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是帕格尼尼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小提琴演奏的所有高难度技巧，因此被誉为献给演奏家的作品。虽然24首随想曲以技巧训练为目的，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到达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的演奏家和作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创作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2首。

李斯特·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三首中，改编自帕格尼尼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模仿钟声的回旋曲中的中庸快板。这首作品是李斯特的心爱之作，被修改过多次。1838年，这首作品被编入钢琴曲集《帕格尼尼大练习曲》。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2015年，时逢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友情合作30周年，两位音乐家合作录制了专辑《生命之歌》，以示庆贺。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作曲家勃拉姆斯久演不衰的摇篮曲，就来自这张专辑。

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录制的专辑《生命之歌》所选取的作品。不论是从作曲家所处的年代来看，还是从作品的样式上来看，都非常丰富多元。我们可以听到从巴赫到戴留斯，从前奏曲到艺术歌曲等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依次要听到的是专辑《生命之歌》中收录的德沃夏克的作品《母亲教我的歌》、弗雷的《蝴蝶》和盖德的作品《妒火探戈》。

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以专辑《生命之歌》创造了一次独特的古典音乐之旅。接下来我们依次来欣赏舒曼五首民间歌曲的第一首，以及西贝柳斯的艺术歌曲《是梦吗》。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鲁赫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是布鲁赫早期创作的重要代表作，曲风继承了门德尔松的抒情与舒曼的浪漫。第一乐章气势庄重雄浑，旋律明朗舒展，展现出德式交响独有的端庄典雅。而下一首，布鲁赫把目光投向了远方，继续来欣赏他的苏格兰幻想曲第二乐章快板。这部作品灵感源自苏格兰民间音乐，充满苏高地的苍茫与梦幻，竖琴点缀出浓郁的凯尔特韵味，小提琴音色华美深情，兼具民族色彩与浪漫抒情，让一首幻想曲在活泼的节奏里精准描摹出远方的诗意。随后我们还将听到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布鲁赫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小提琴在乐队托举下唱出一段段深情绵长的旋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德国作曲家布鲁赫一生共创作了三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堪称他的代表作，在许多音乐爱好者的小提琴协奏曲收藏榜单上，这部作品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

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66年，当时他年仅28岁，正担任德国科布伦茨宫廷乐长。同年，这部作品在科布伦茨首演，由布鲁赫本人亲自指挥。乐谱出版时，布鲁赫将这部作品提献给了当时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约阿希姆。借助约阿希姆的演奏推广，这部协奏曲很快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也成为自问世以来演出频率最高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抒情的慢板，小提琴奏出的旋律优美而深情，如同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极具歌唱性的线条考验着小提琴家对音色和感情的把握。 在这一乐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旋律中洋溢着诗意与浪漫的气质。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西班牙作曲家巴勃罗·邦罗斯特罗创作的《蒸汽船》，吉他的和弦模拟蒸汽船的轮机节奏，大提琴的低吟模拟船体破浪的稳重质感，整体洋溢着西班牙浪漫风情与航海诗意。那顺着这一份水上航行的悠然意韵，我们一路向东，继续来欣赏帕格尼尼的经典名作《威尼斯狂欢节》。

帕格尼尼的威尼斯狂欢节将水城的狂欢揉进了琴弦之上。威尼斯狂欢节上的面具，运河上的贡多拉，圣马可广场上空的鸽子，所有鲜活画面都化作小提琴华丽的层层变奏，热闹氛围扑面而来。从白昼的狂欢盛景转入水城的温柔夜色，接下来聆听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在威尼斯的一个夜晚，他将漫天月色与粼粼水波相融，静静诉说着威尼斯入夜后的浪漫。

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北岸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港口城市。从13世纪一直到17世纪，威尼斯在地中海区域支配着横贯欧洲、北非、亚洲的丝绸、粮食和香料贸易。可以说，威尼斯把持着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欧洲贸易航线的最后隘口。威尼斯这座身居要地的水城，不仅风光秀丽，令人神往，独具魅力的贡多拉船歌也是闻名遐迩，拨动了无数音乐家的心弦。船歌是一种音乐题材，最初是威尼斯贡多拉船夫所唱的歌曲，因为曲调悠扬、深情而略带忧郁，吸引了很多人。不少作曲家都曾模仿这种歌曲，创作出了很多声乐曲以及器乐曲。后来，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被统称为船歌。

1830年，门德尔松在去意大利旅行期间，船夫们悠扬感伤的歌声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灵感，后来他陆续创作的无词歌中多次运用了这种音乐风格，其中《威尼斯船歌》是最受欢迎的一首。起伏的旋律展现了一幅优美的画卷，网络密布的河道上波光粼粼，贡多拉悠闲徐缓地荡漾在水面，船夫们的歌声在人们耳边轻轻缭绕。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渔舟凯歌，东海渔民的号子在民乐队的肢体中铺展，锣鼓的节奏像是渔网被收起来时水珠滴落的清脆声响。从东海渔歌转向草原牧歌，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赛马。二胡群的齐奏在节奏里奔跑，未见骏马驰骋，却已将蹄声融入到每一次运弓的瞬间。我们再把视线投向西北边陲，随后您还将听到黑走马，改编自哈萨克族民歌，低音弦乐的沉稳如马蹄踏过戈壁的节奏，高音笛子的穿插是骑手在马背上直起身子时看到的地平线。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

黑马是品格，是坚定踏足，黑马亦是创新，是值得期待。由笛子演奏家、作曲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黑马》是一首活泼俏皮的笛子作品。这首特别为马年创作的作品，对笛子的演奏技法以及创作方式都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笛子作品《黑马》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语言，充分运用中国笛子的特点，融合 pop、electronic dance music、swing、world music、City Music 等多种音乐风格，打造了全新的国乐听觉体验。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一节我们来聚焦古典名篇的童声合唱演绎。刚才我们欣赏了内蒙古少年合唱团带来的《斜穴曲》，以及北京爱乐合唱团带来的《小步舞曲》，两首巴赫的经典器乐名作经童声合唱重新演绎，褪去了巴洛克的厚重，多了一层纯净透明的质感。那不同于前两首器乐改编作品，接下来这一首本就是经典声乐名篇，和童声的清亮质感格外契合。那稍后呢，将会听到的是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的《乘着歌声的翅膀》。门德尔松为海涅诗篇谱写的旋律，在孩子们澄澈的歌声里获得了自由飞翔的轻盈力量。

0: 这在岁月的飞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使用了国际歌的旋律，通过荡气回肠的旋律带领听者穿越时光，深情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歌曲《追寻》所表达的情感深沉真挚，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时尚的现代感，因此受到了很多合唱爱好者的喜爱，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合唱作品。今天大连市童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合唱版的歌曲《追寻》，来听合唱团指挥翟瑞的分享。
1: 大连市童声合唱团演绎的合唱作品《追寻》，以纯净清澈的童声赋予了歌曲别样的感染力，让歌曲增添了希望感，节奏张弛有度，和声色彩饱满，孩子们那清脆明亮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对先辈精神的传承回应，也象征着红色精神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为家国不懈追寻。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走进比才的歌剧《卡门》。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将带来三段经典选段，卡门序曲里那一段被全世界熟知的旋律在铜管的齐奏中恢宏铺开，阿拉贡舞曲用木管与弦乐的交织描摹西班牙街头的热烈黄昏，间奏曲则是整部歌剧中最安静的片刻，长笛在竖琴的轻柔托举下缓缓吹出纯净悠扬的旋律。